我就看路径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灯，靠近

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